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首先让我们回到千年前的南北朝，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流传于北朝的一首乐府民歌，一般认为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诗作。这首诗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开头两句交代敕勒川位于高耸云霄的阴山脚下，将草原的背景衬托得十分雄伟。接着两句用穹庐做比喻，说天空如蒙古包，盖住了草原的四面八方，以此来形容极目远望，天野相接，无比壮阔的景象。最后三句描绘了一幅水草丰盛、牛羊肥壮的草原全景图，有静有动，有形象，有色彩，风格豪爽明朗，境界开阔，音调雄浑，语言明白如画。时光流转到如今，历代文论家和文学史论著作一致对他给予好评，对他的学术研究也是经久不衰。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张群航这名歌手对敕勒歌大气辽阔的诠释，又让人们见到了牧草低伏、一望无垠的草原仿佛就在眼前，在音乐的递进中仿佛看到一幅幅画卷，辽阔无际的草原，飞驰奔腾的骏马，时疏时卷的白云，盘旋天际的鸿雁，日落前漫天的晚霞，还有流动着的豁达辽远的豪情。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新民歌，乘着歌声的翅膀，让我们跨越时代的潮流，来听民歌在不同时代散发出的不同魅力。

时间来到上世纪，接下来我们来到几十年前的东北。歌曲《新货郎》是东北民歌中的一首经典作品，郭颂老师作曲并演唱。这首歌节奏欢快，歌词淳朴，风格突出，韵律十足，通过东北方言的演唱，赋予了歌曲强烈的画面感和冲击力，将东北人民勤劳朴实、豁达风趣的形象深情并茂地描述了出来。这首歌曲是一首说唱曲风的音乐作品，歌词和旋律的紧密结合，使歌曲中货郎的形象栩栩如生，增添了歌曲的人物色彩。

0: 菜。
1: 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身来又暖和，小孩用的吃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

大娘一听抿嘴乐耶，心说货郎你好风格，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管不住，把我的镜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哦，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啊，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但等到明天风雨不送到你们那个托儿所，还给你捎来那眼镜盒来呀。四晚霞照山坡，货郎我推着空货车，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吧。送货千里不嫌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这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赛米红似火，大豆结角儿滴了嘟噜蜜，气死风的谷穗儿压弯了壳，十里八村炊烟起的呀，呱呱乱叫鸭子鹅，清汤瓦舍南山下，嗯，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

0: 摩托车来呀。
1: 星货郎是一首能够体现东北人民真善美的歌曲，运用淳朴的东北方言演唱，完整地讲述了货郎售卖货品的整个过程，从开始的叫卖，到介绍车上一应俱全的货品，再到与年迈的老大娘交谈，最后到回家路上的喜悦，每一个瞬间都耐人寻味，听后还会让人流连忘返，而这可能就是东北民歌的魅力所在。接下来时间来到2022年，我们要听到的是歌手戴星梦露所演绎的《星货郎2022》，歌曲活泼欢乐，连青年演唱家雷佳都忍不住点评说，这是把原版的推着小车来送货改成了具有现代气息的直播间里带货的节奏。一起来听《星货郎2022》。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首先来听一听《长江之歌》。《长江之歌》可能是很多人记忆当中熟悉的歌曲，这首歌是由胡宏伟作词，王世光作曲，纪晓晴演唱。这首歌创作于1984年，是央视纪录片《话说长江》的主题曲。《话说长江》是一部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和人文的纪录片，由于是我国观众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纪录片，播出之后空前热烈，得到了观众们的喜爱，主题曲《长江之歌》火遍全国。说到这部纪录片和这首主题曲，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故事。纪录片是1983年播出，而歌曲却是1984年才创作完成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纪录片《话说长江》原本是没有主题曲的，只有一段没有歌词的旋律作为片头曲。没想到纪录片一经播放，便在央视创下了40%的收视纪录，观众朋友纷纷来信赞扬。随即央视便向全国征集歌词，为原来的主题旋律配上歌词，这才有了后来大家听说的《长江之歌》。在作曲方面，1982年《话说长江》的制作组邀请曲作家王世光创作了一首50秒的纯音乐，用以做纪录片的主题。王世光看完长江的航拍镜头后非常震撼和感动，闭门创作了许久才完成了这段不到1分钟的旋律。节目播出后，央视建议以这段旋律为基础创作一首歌曲。有了歌词之后，王世光便为《长江之歌》写出了完整的曲谱。制作组响应许多观众的来信建议，向全国征选主题歌词，最后选定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作词人胡宏伟的歌词。在演唱方面，请来了中央歌舞剧院的女高音歌唱家纪晓晴首唱。1984年，这首经典之作《长江之歌》就这样诞生了。激昂的旋律，雄伟的歌词，对长江的赞美，表达了人们对母亲河的深厚情感。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长江之歌》的改编版。在电视节目中，学院派的歌手代表龚爽带来了《长江之歌》，唱出了长江从涓涓流水、潺潺流淌到奔流到海的波澜壮阔和激荡豪迈，让听歌的人犹如置身于长江的两岸，亲耳听闻浪花飞溅的震撼与感动。而龚爽所改编演唱的《长江之歌》也得到了原作曲者王世光的高度评价，他说：“老歌新唱，别有新趣。”一起来听龚爽演唱的《长江之歌》。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乡愁是现代诗人余光中于1972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歌，诗歌中通过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啊、而现在等等这样的几个时序语贯穿全诗，借着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些实物，把抽象的乡愁具体化，概括了诗人漫长的生活历程和对祖国的绵绵怀念，流露出诗人深沉的历史感。整首诗语言浅白真率，情感真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歌手郭曲和许茹芸联手演唱的改编版的《乡愁》。郭曲以余光中的《乡愁》为蓝本，创作了一首充满思念意味的《以后》。这首歌将一段感人的故事娓娓道来，用自己的方式架起了新民歌与年轻观众之间的一道桥梁。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在缅甸北部最大的华人后裔聚居区是果敢，其实并非如此，而是掸邦第二大城市腊戌，叫腊戍也对，这只是一个音译。腊戌是北掸邦的首府，北掸邦有好几个县，也包括了佤邦和果敢。网络上能看到对腊戌的人口民族构成一些数字，但是有很多版本，从十几万到八十万都有。这里有一个最新的人口统计调查，腊戌的区域面积12867平方公里，2020年总人口80万，这是整个县的面积和人口。这个县的首府也叫腊戌镇，这里大约有30万人口，华人占比达到了50%。

有60多所的华文学校，高中就有10所，汉语是教育的第一语言。当然，学校里除了汉族学生，也有大量其他的少数民族。毕竟就一个腊戌县，除了华人、缅族人以外，还有当地的善族以及印度人、苗族人，其他10几种少数民族。拿大家熟悉的佤邦来比较一下，佤邦的高中只有1所，缅甸好像没有专门的华文大学。毕竟缅北汉人后裔的精神归宿在昆明，有能力上大学的会到云南读书。缅甸的北部和西北部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交汇的地方，有多古老呢？可以诉说到汉朝，有史可查。那时候就有了哀牢国，在这里就有了几十种不同技术的部族。从今天的分析来看，后来的百越人、底羌人、三苗、孟高棉，来自南亚的人群，甚至更古老的5-6万年前就迁徙到这里的 CD 系人种，这是一种基因标记方法了。它代表的意思是棕色和黑色的人种，数万年来他们都共同生活在一起。到了近代，以英国为主的西方列强染指到了南亚以及缅甸地区，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也在这里想打下自己的地盘，于是这里的格局变得更加复杂。诸多因素造成缅甸在今天的东南亚群体当中仍然是一个贫穷动荡的形象。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距今10000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缅甸伊洛瓦底江边的村庄已经形成有人类居住了。那时候当然没有政权，而是原始社会氏族阶段。历史上首个统一如今缅甸大部分地区的政权是公元220年的飘国。建立这个国家的飘族人，据考察是来自如今的中国西南部分一支藏缅语族的部落。飘国延续时间较长，它是建过后来的南诏国与大唐帝国的。唐朝还有专门的记录是关于飘国的音乐。前面我们说过，这块土地有太多的民族，飘国之后像其他的羌人以及孟人还有善族各民族在缅甸的土地上建立了各自的城邦，又经过了几代王朝，缅甸的主体民族缅族才逐渐的形成。公元1044年，这里形成了蒲甘王朝，但没过多久碰到了从北方高原崛起的元朝蒙古人。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历史的时空之内，人们的迁徙活动是非常广阔和广泛的。比如大家熟悉的缅甸另一个民族克钦，他们与我国的景颇族、傈僳族有亲缘关系，相传是从7世纪开始就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沿着横断山脉一直南下，大约11世纪左右，克钦人在今天缅甸境内形成。又比如缅甸第二大民族善族，其实与我国的傣族、泰国的泰族、老挝的老族、印度的阿萨姆族属于分布在不同国家的跨境民族体系。缅甸的第三大民族克伦族也是从中国西北南迁的羌人后裔，而且据考证，他们进入缅甸的时间比缅族还要早。这些少数民族一直共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但英国殖民时期有意识地打压缅族，扶持少数民族，这些政策进一步加剧了民族之间的矛盾。直到1947年，被誉为缅甸国父的昂山将军与少数民族签订了著名的槟榔协议。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承诺缅甸在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独立后，要成立一个联邦制国家，将制定适当的政策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和文化，各民族有平等关系，要共同建立新缅甸。但是1948年缅甸真的独立后，却没有兑现各种承诺，于是之前提到的克伦人

0: 人首先打出了旗号，建立了自己的民族武装。此后，缅甸境内就涌现了数十支各自的民族武装。可惜，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今天还没有结束。事实上的分裂割据阻碍了国家的统一，也就阻碍了这块土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好比一片花园，应该有各种不同特色的花朵，但是如果这里变成丛林，花朵成了猛兽，那这里的情况就不会好到哪儿去。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0: 今天我们要去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缅甸，去看看那里的窄轨铁路和火车沿线的生活。
2: 清晨，薄雾微蒙，阳光开始亲吻土地和那些早出的人们。在缅甸，铁路线延伸到了各个城镇，火车成为了主要的交通工具。无论是外出访友还是务工经商，火车都成了人们的最佳选择。上车，这是乘客们非常熟悉的过程。这是一列短途列车，这趟车上上下来往的乘客很频繁，他们一般是到不远的地方去工作或者做买卖。缅甸列车车厢的设计非常偏重实用，争取节省出更多的空间来存放货物。缅甸的火车站入口没有人查票，可以随意地进出站台。检票的程序是在火车开动后才开始的。这种短途列车就像是缅甸人的公交大巴。在人类历史上，交通便利的地区往往就发展起来，达耶也是如此。由于有了火车的优势，达耶市场发展了，沿线的人们都喜欢来这里做生意。
3: 耶，门里吧，鬼里吧，西路里吧，耶，我拉里拉，你好嘞，大家你怎么有装？
2: 坐上缅甸的火车，就能看到这里的人们安详宁静的生活。曼德勒位于缅甸中部的伊洛瓦底江畔，是缅甸的第二大城市。曼德勒是缅甸内陆地区的交通枢纽，曼德勒火车总站处于铁路网的中心，对于缅甸来说位置十分重要。
4: 曼德勒在哈太平洋边的古龙也恰恰七八百一个千别的马戏的这个安全也啪啪马戏的比如的沙耶乌耶尼耶加马耶稣的哈里阿龙曼德勒在套板边的他那一股七八百。
2: 今天在曼德勒车站将有一列新火车开始它的初次之旅。这种新车厢是2006年中国政府无偿赠送给缅甸的。世界上现在通行的轨距宽1.435米，被称为准轨，而缅甸铁路的轨距是1米，所以来自国外的车厢都要经过改造才能使用。中国政府当时赠送了130节车厢，这些车厢也入乡随俗，工人们对客车的底座和连接部分进行了改造，以适应缅甸铁路的要求。缅甸的第一辆火车是1877年建造的，当时的车厢箱体用的是缅甸盛产的油木，油木的木质非常牢固，散发着香气，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车厢之一。后来缅甸还一直生产这种奢华的列车车厢。
5: 朝鲜国家傻逼了，这是王炳良的，我要六个人吧，那六个人的干了干干了台比如社会各天要六个人吧，干了干的

0: 你要，你也老板呀，我的朋友。多一阿龙老板上来的，路那再宽了要。
1: 在缅甸的铁路系统里，火车的调度仍旧保持着人工调度的传统。在曼德勒车站，调度员通过对讲机和电话控制并调度着39个车站的车辆运行。除了靠电话和无线对讲机来传递信息以外，还保持着一种递藤条的特殊方式。当列车过站不停的时候，车站的站长就将运行信息写在纸条上，由调度员绑在藤圈上传给司机。缅甸有些班道系统是1906年设计修建的，已经使用了100年，还在继续使用，运转良好。火车通过时，站长都要站在窗边念诵祝福的话，这是缅甸铁路的传统。

0: 缅甸铁路线上非常智慧的一个路段，是1903年建造的这段铁路。为了能让火车爬上陡峭的山坡，铁轨的线路修建成了之字形。当火车爬上第一个斜坡后，车头就成为了车尾，整列火车被车头推动着，继续爬上下一个斜坡。 缅甸的许多小站设在大量出产某种土特产的村庄附近。温文车站附近的村庄就盛产鲜花，这个车站也可以说是一个鲜花车站。这些小站值班人员很少，一般就是2到3个人。丹乃是这里的站长，左温梭是唯一的扳道员。 这个小站每天只有3趟列车经过。站长丹乃的家就在车站旁边，每天下班后，妻子都会到门口迎接。丹乃的妻子是家庭妇女，在家主持家务。那是你啊，那白嘛，我他们，哎，那啥，他们吃饭了，那啥，他们吃不比的卡嘛，就阿里。
1: 哎，你阿太的不咯？阿太啊，等你冬天老阿爸了，阿拉都吃饭了，喏，就比年年白，年年白，哎，年年老嘛不？喏，年年白，年年老嘛，对吧？哎，年年咋吃饭？年年咋吃饭呢？年年咋来比哦？年年炒那一老嘛，对吧？哎，你那个里里啊，哎，啥比较开那呢？哎，啥比较吧？大家都没有不？丹乃的生活是安宁而幸福的。
0: 在缅甸的大地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生活景象。
2: Nice.

0: 扳道员佐文梭虽然很年轻，但已经是一个很熟练的铁路员工了。他热爱自己的这份工作。
1: 有要的就能我老到西边。那超阿姑呢就来了，超远的也要的，是不是？真的呢，东拉就叫西边，那东拉就叫西边。虽然我们毕竟离老宅远来的，是不是？那爱中阿罗一般在这儿都免一个，下午路迎接你阿罗。离老宅要着，就那路过去拿来的，那路过啊，上山嘛，大文山上那有油门的。买就那我离老那点着的，那离老老熟的。那路过啊，准备来的。南边的哦，南边的路就到我表这边。
0: 每天傍晚，当经过这里的最后一列。

火车离开后，寂静的小站开始热闹起来，孩子们在玩着自己的游戏，大人们则会在吃晚饭前踢上一会儿藤球。小站上的生活虽然单调，但是人们很快乐。道路连接的不仅是地理上的单元，更连接着人和人之间的心灵。在缅甸，装在邮件中的信息和情感就是这样通过铁路传递的，缅甸人民因此热爱铁路。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的一切都在发展，在变化，越来越令人欣喜。从古老年代形成的茶马古道，一直到如今连接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的高速公路、铁路，道路在不断地向前延伸，而流域各国之间的距离也在随着这种延伸越来越近，人民之间的心灵也因此靠得越来越近。道路所承载的已经不仅仅是运输的功能，密如蛛网的道路已经把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紧紧地连在一起。这些宽阔通畅的道路是大湄公河自区域各国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基础。这里的人们都相信，向道路的前方奔去，就是更美好的生活。

0: 澜沧江湄公河是由北向南流淌的，它从高寒的山区去到了热带的海洋，因为跨越了很多纬度，很多不同的地理区域，一路也就养育和见证了很多不同的民族和文化。比如大家很熟悉却又不甚了解的南传佛教、北传佛教、藏传佛教都在澜沧江湄公河边。中国史书上记载的百越、百蒲、低羌，他们的后代仍然生活在这片区域。澜沧江湄公河和云南、东南亚的其他跨境河流一样，这些区域里的人民都十分爱好和平，文化多元而包容。在优良的社会条件和自然环境中，他们的生活显得更加从容而自然。
1: 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条河流像澜沧江湄公河这样，从源头到入海，两岸散落着无数的寺院、宝塔和各色各样的宗教建筑。又是一个黎明，中国云南香格里拉松赞林寺的僧侣们正在为制作一个彩粉坛城而忙碌。他们先把石头捣成粉末，然后染上各种颜色，在平板上按照固定的模式画好线，再将粉末装进锥形容器里，细细流出，慢慢堆砌勾勒。坛城从梵文中音译过来为曼陀罗，意思是制造出一个想象中的完整世界，是宇宙秩序的象征。而沙粉是构筑世界的最基本元素，彩粉坛城难见却易回，美丽而脆弱，最能揭示佛教概念中世界幻化无常的本质。从这一天的黎明开始，松赞林寺的僧侣们将会用数天的时间汇聚世界上最为鲜艳

丽的颜色，来展现佛教世界中生与死、存在与虚幻的演化过程。松赞林寺矗立于澜沧江湄公河上游横断山脉的高山之中，建于公元1679年，它是藏传佛教著名的寺院之一。

澜沧江湄公河上游是中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藏族是这里最主要的居民之一，他们信奉藏传佛教，因此这片广阔的高原上遍布着寺庙。寺庙内的僧侣们除了潜心修行研读经文，还保持着许多十分古老的佛教传统仪轨。同时在每一年当中，寺庙还在不同的节日里举行名目繁多的佛事活动，这也是僧侣们最为忙碌的时刻。藏传佛教的寺庙，无论是外形建筑还是内部的布局造像，都尽显庄严神圣的意味，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权威感。虔诚的信众在这里进进出出，天灯、布施和叩拜的时候总是心存敬畏，他们的思想与生活也受到佛教的指导。在澜沧江沿岸，多数藏民还会在家里辟出专门的房间作为佛堂，即使是不去寺庙的日子，他们也会在家中早晚供奉，从不间断。而在他们的屋外，随处可见的是随风飘扬的经幡，仿佛风也在帮人们念诵经文，远播四方。佛教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具有普遍影响的宗教，这个来自恒河流域的古老宗教在澜沧江湄公河流经的广大区域内得到发展和丰富。沿澜沧江顺流而下，佛教在这片土地上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大约公元前三世纪，佛教开始从印度向南北传播，经过中亚传到中国以及越南等地的被称为北传佛教，传到中国藏族地区的被称为藏传佛教，而传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的是南传佛教。全世界有3亿左右的佛教信徒，其中90%以上集中在亚洲。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是佛教信徒最为集中的地方，在这个地区很多时候佛教就是生活本身。佛教不仅仅是典籍中的教义或者仪轨，而是体现在文学艺术、婚姻家庭、社会习俗、行为举止等等方面。在这里人们实际上很难区分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尽管佛教占据着绝对的地位，但大湄公河自区域也是世界上宗教生活最丰富的地区。古往今来，各种信仰之间彼此尊重，和睦相处。在缅甸中部的石街，10岁的昂飘乌和伙伴们就要出家了，人们正在为这些孩子筹办出家仪式所需要的贡品。第二天清早，将要出家的昂飘乌和其他孩子们都被打扮成古代王子的模样，因为当初佛祖释迦牟尼正是放弃了优越的王子生活而出家去寻求解脱之道的。在缅甸，如果一个家庭信仰佛教，那么这个家庭中的男子都必须出家当一段时间的僧人。出家这天要举行仪式，这是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仪式，经过这个仪式就意味着他已经成为大人，所以这个出家的仪式也叫做成人礼。

0: 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南传佛教的寺庙中，经常能够见到一种叫做碧波罗的树。当年佛祖释迦牟尼就是在这种树下悟得正道的，于是后人便将这种树称为菩提树。菩提在梵语中的意思是智与觉，菩提树被广大的信徒们顶礼膜拜，奉为圣树。入仪式开始了，昂飘乌和他的伙伴们被剃去了头发，这表示除去尘俗烦恼。剃度完成后，孩子们换上出家人的袈裟，他们就是沙弥了。沙弥是南传佛教中最初级的一个僧阶。小沙弥们进入寺院后，首先要学习戒律，然后是佛教教义、人生哲学，还要学习数学、语文、手工艺、绘画等内容。
1: 心里念念佛，
2: 念佛不念佛，
1: 放下上香，
2: 放下上香，
1: 烧礼拜也行不呀？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暴风雨，以往的一切都只是个开场的引子。在海上有这么一个岛，岛上只住着个叫普洛斯比罗的老头和他的女儿米兰达。米兰达是一个很美丽的年轻姑娘，她到这个岛上来的时候年纪还小得很，除了她父亲的脸以外再也记不得别人的脸了。他们住在一座用石头凿成的洞窟，或者说洞室里。这座洞窟隔成几间屋子，普洛斯比罗把其中的一间叫做书房，里面放着他的书，大部分是一些关于魔法的。当时凡是有学问的人都喜欢研究魔法，而且普洛斯比罗也发现魔法的知识很有用处。

0: 他是由于一个奇怪的机缘飘到这个岛上来的。这个岛曾经被一个名叫西考拉克斯的女巫施过妖术，在普洛斯比罗来到岛上不久以前，他就死了。普洛斯比罗凭着自己的魔法，把许多善良的精灵释放出来。这些精灵都是因为不肯照西考拉克斯的邪恶命令行事，曾经被他囚在一些大树干里。这些温和的精灵从此一直听从普洛斯比罗的指挥，他们的头目是艾丽尔。这个活泼的小精灵艾丽尔生性并不爱跟人家捣乱，她只是喜欢一味捉弄一个名叫凯列班的丑妖怪。她恨凯列班，因为凯列班是她以前的仇人西考拉克斯的儿子。这个凯列班是普洛斯比罗在树林子里找到的，它是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猴子也要比它长得像人样的多。普洛斯比罗把它带回洞室里，教它说话。普洛斯比罗本来愿意很好的带它，可是凯列班从他母亲西考拉克斯那里继承下来的劣根性，使他什么好的或者有用的本事也学不成，所以只能把他当个奴隶来使唤，派他捡柴和干些顶吃力的活。艾丽尔的责任就是强迫他去做这些事。每逢凯列班一偷懒或者玩忽他的工作，艾丽尔除了普洛斯比罗以外谁都看不见他，就会轻手轻脚地跑过来掐他，有时候把他摔到烂泥里，然后艾丽尔就变成一只猴子向他做鬼脸，紧接着又变成一只刺猬躺在凯列班跟前打滚。凯列班生怕刺猬的尖刺会扎着他光着的脚，只要凯列班对普洛斯比罗吩咐给他的活一疏忽，艾丽尔就会玩这一套恼人的把戏来捉弄他。普洛斯比罗有了这些神通广大的精灵听他使唤，就能够利用他们的力量来驾驭风涛和海浪。他们就照他吩咐的兴起一阵猛烈的风浪，这时候风浪里有一条精美的大船，它在狂暴的波涛中挣扎着，随时都会被波涛吞下去。普洛斯比罗指着那条船对他的女儿说，船里载满了跟他们一样的生灵。哦，亲爱的父亲，他说，如果是你用魔法兴起这场可怕的风浪，那么请你可怜可怜他们将遇到的不幸吧。你瞧，船眼看就要给撞碎了，可怜的人们，他们是会死得一个也不剩的。我要是有力量的话，我宁可叫海沉到地底下去，也不让这么好的一条船和船上所在的那么多宝贵的生灵毁灭。
1: 我的女儿米兰达，你不要惊慌失措，
0: 普洛斯比罗说，
1: 不会出什么事儿的，我已经嘱咐好了，不许叫船上的人受到一点点损害。亲爱的孩子，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你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关于我呢，你也只知道我是你的父亲，住在这个破山洞里。你还记不记得来到这个洞室以前的事情？我想你记不得了，因为你那时候还不到三岁呢。
2: 我当然记得，父亲，
0: 米兰达回答说。
1: 凭着什么记得呢？
0: 普洛斯比罗问。
1: 凭着别的房子或是人吗？我的孩子，告诉我你记得什么。
0: 米兰达说，
2: 我觉得就像回想起一场梦似的，从前我不是有四五个女人伺候吗？
1: 普洛斯比罗回答说，有的，而且还要多一些。
2: 可是这些事你怎么还记得起呢？你记得你怎么到这儿来的吗？
3: 不记得了，父亲，
2: 米兰达说，别的我都记不得了。
1: 12年以前，米兰达，
0: 普洛斯比罗接着说，
1: 我是米兰的公爵，你是个郡主，也是我唯一的继承人。我有个弟弟叫安东尼奥，我什么都信任他，因为我喜欢隐遁起来，关上门读书，所以我总是把国

0: 国事都托付给你的叔叔，就是我那个不忠实的弟弟。他确实是不忠实的，我把世俗的事情完全抛在一边不管，一味埋头读书，把我的时间全都用来修心养性。我的弟弟安东尼奥掌权以后，居然以为自己就是公爵了。我给他机会，让他受到人民的爱戴，这一下却在他的劣根性里引起了狂妄的野心，他竟想夺取我的公国。过不久，在我的敌人那不勒斯王，一个有势力的君主的帮助下，他达到了目的。
1: 那时候他怎么没有杀死咱们呢？
0: 米兰达说。我的孩子，他父亲回答说，他们不敢，因为人民非常爱戴我。安东尼奥把咱们放到一只大船上，船在海里才走出几海里，他就逼着咱们坐上一条小船，上面既没有缆索帆篷，也没有围墙，他把咱们丢在那儿，以为这样一来咱们就活不成了。可是宫里有一个好心的大臣叫贡柴罗，这个人很爱我，他偷偷在船里放了饮水、干粮、衣裳和一些对我来说比公国还要宝贵的书。
1: 啊，父亲，米兰达说，那时候我是您多么大一个累赘呀。
0: 没得话，宝贝儿。普洛斯比罗说，你是个小天使，幸亏有你我才活了下来，你那天真的笑容使我能忍受住一切的不幸。咱们的干粮一直吃到在这个荒岛上登了路，从那时候起，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教育你。米兰达，你从我的教育里得到不少好处。
1: 真感谢您啊，亲爱的父亲，米兰达说。现在请告诉我，您为什么要兴起这场风浪呢？
0: 告诉你吧，他父亲说，这场风浪会把我的仇人那不勒斯王和我那狠心的弟弟冲到这个岛上来。
1: 说完这话，普罗斯比罗用魔杖轻轻碰了他女儿一下，他很快就睡着了。因为这当艾丽尔这个精灵在他主人面前出现，来报告刮起风暴的经过和他怎样处置了船上的人。尽管米兰达永远看不见这些精灵，普罗斯比罗却也不愿意让他听见他跟空气谈话。他会这么觉得的。
0: 勇敢的精灵。
1: 普罗斯比罗对艾丽尔说，
0: 你的事情干得怎么样呀？
1: 艾丽尔把这场风暴有声有色地形容了一番，又说水手们怎样害怕，国王的儿子肥迪南是头一个跳下海去的，他父亲认为亲眼看见自己心爱的儿子被海浪吞下去死掉了。其实他很安全，艾丽尔说，他交抱着胳膊坐在岛上一个角落里哀悼着他的父王的死，他也认为国王准是淹死了，他连一根头发都没有伤着，他那身王子的衣服虽然给海浪浸湿了，看上去倒比以前更华丽了。
0: 这才是我的乖巧的艾丽尔嘞，普罗斯比罗说，把那个年轻的王子带到这儿来吧，一定得让我女儿见见他。国王在哪儿？还有我的弟弟呢？
1: 我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在找肥迪南呢，艾丽尔回答说，他们没抱多少希望，以为眼睁睁看见他淹死了。船上的水手一个也没少，尽管每个人都以为只有他自己得了救，他们虽然看不见那只船，可是他安全地停在港口里。
0: 艾丽尔，普罗斯比罗说，交给你的差事你已经很忠实地办完了，可是还有一些事要办呢。
1: 还有事要办吗？艾丽尔说，主人，请允许我提醒您一下，您曾经答应过释放我，请您回想我给您做了多少重要的事情，从来没有对您撒过一次谎，没出过一次差错，伺候您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发过一次牢骚。
0: 这是怎么回事？普罗斯比罗说，你忘了我是把你从什么样的磨难里救出来的了？你难道忘记那个凶恶的女巫西考拉克斯了吗？他上了年纪，又好妒忌， 腰弯得头都要着地了。

0: 他是在哪儿出生的？说，你说说看。
1: 主人是在阿尔及尔，艾丽尔说。
0: 哦，是吗？普罗斯比罗说，我得把你的来历说一遍，我看你是不记得了。没有人听到这个坏女巫西考拉克斯的妖术不害怕的，所以她从阿尔及尔给赶了出来，水手们把她丢在这里。你这个精灵心太软，不能照着她的邪恶命令办事，她就把你囚在树里。我发现你时，你就在那儿哇哇哭着呢。要记住，是我把你从那场磨难里搭救出来的。
1: 对不起，亲爱的主人，
0: 艾丽尔说，她因为自己显得忘恩负义了，觉得很惭愧。
1: 我会听凭您的使唤。
2: 就这样吧，普罗斯比罗说，到时候我总会释放你的。
0: 然后他又吩咐艾丽尔下一步该做些什么。艾丽尔立刻就去了。他先到刚才丢下肥迪南的地方，看到他仍然垂头丧气地坐在草地上。
1: 啊，少爷，艾丽尔看到他的时候说，我马上就把你弄走，我得把你带去让米兰达小姐看看你这漂亮的模样。来，少爷，跟我走吧。
0: 然后他开始唱了起来。你的父亲睡在五英寻下的深渊，他的骨骼变成珊瑚，珍珠正是他的眼睛，他通身没一点点腐烂，只是受到海水的变换影响，变得富丽而又珍奇。海上女神们每小时为他敲丧钟，听那叮当当，我听到了他们的钟声。
3: 关于他那失了踪的父亲的这个离奇消息，很快就使王子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了。他惊奇地跟着艾丽尔的声音走，一直被引到普洛斯比罗和米兰达那里。他们正在大树荫底下坐着呢。米兰达除了他自己的父亲以外，从来还没有看见过男人。
2: 米兰达，普洛斯比罗说，告诉我，那边你看到了什么？
1: 咦，父亲，米兰达非常惊讶地说，那一定是个精灵。天哪，他怎么在东张西望啊？父亲，他生得真好看，他不是个精灵吗？
2: 不，女儿，
0: 他父亲回答说，他也吃也睡，跟咱们一样有各种知觉。
2: 你看见的这个年轻人本来是在船上的，他因为难过有些变了样子，要不然你很可以说他是个美男子。他失掉了他的同伴，这时候正在四下里找他们呢。
0: 米兰达本来以为所有的男人都跟他父亲一样，面孔很严肃，留着灰胡子，所以看到这个漂亮的年轻王子的相貌他分外喜欢。肥迪南在这个荒凉地方遇到这样一位可爱的姑娘，同时由于他听到的怪声音，觉得一切都是不平凡的，所以他认为自己一定是来到一个仙岛上了，而米兰达就是这个地方的仙女，于是他就这么称呼起她来。他怯生生地回答说，她并不是仙女，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他刚要讲自己的身世，这时候普洛斯比罗打断了他的话头。他看到他们互相爱慕，心里十分高兴，因为他看得出他们是像我们平常所说的一见倾心了。可是为了试试肥迪南的爱情究竟靠得住靠不住，他决定故意为难他们一下。于是他走过去，正言厉色地说，王子是个到岛上来的奸细，想从他岛的主人手里把这个岛夺去。
2: 跟我来，他说，我要把你的脖子和脚捆在一起，叫你喝海水，吃贝葛、甘树根和橡子壳。
1: 不成，
0: 肥迪南说，除非我遇到更强大的敌人，我拒绝接受这样的待遇。说着他拔出剑来，可是普罗斯比罗把魔杖一挥，就把他钉在原来站的地方，不能动弹了。米兰达紧紧抱着他的父亲说，
1: 你为什么这么残忍呢？父亲，请您发发慈悲吧，我要做他的保人。

0: 他是我一辈子所看到的第二个男人，我觉得他是个正经人。
1: 住嘴！
0: 他父亲说，
1: 女儿，你要是再说一个字，我就要骂了。怎么，你想袒护一个骗子吗？你一共只看到过他和凯列班，就以为再没有比他更好的男人了。告诉你，傻丫头，大部分男人都比他强得多，就像他比凯列班强一样。
0: 他说这话是为了试试他女儿的爱情靠得住靠不住。他回答说，我对爱情并不抱什么奢望，我不想看到一个比他更漂亮的男人了。
1: 来吧，年轻人，普罗斯比罗对王子说，你没有力量来违背我。
0: 我实在没有，菲迪南回答说，他还不知道是魔法叫他失掉了所有抵抗的力量。他很吃惊，发现自己不得不莫名其妙地跟着普罗斯比罗走。他一路回过头来望着米兰达，一直望到看不见他为止。当他跟着普罗斯比罗走进洞窟的时候，他说，我的精神都给束缚住了，就像在梦里一样。可是只要我每天能从我的牢房里望一眼这位美丽的姑娘，那么这个人的恐吓和我浑身感到的软弱无力，对我
2: 就都算不得什么了。
1: 普罗斯比罗把肥迪南在洞室里关了不大功夫，就把这个囚犯带出来，派了他一个很苦的活，还特意让女儿知道派给他的这个苦活，然后假装到书房去偷偷地望着他们俩。普罗斯比罗吩咐肥迪南把一些沉重的木头堆起来，
0: 王子一向干不惯这种吃力的活。不久，米兰达就看见他的情人快要累死了。
3: 哎，他说，不要太辛苦了，我父亲正读书呢，这三个钟头以内他不会来的，请你歇歇吧。
0: 啊，亲爱的小姐，肥迪南说，我可不敢，我得先干完了活才休息呢。
3: 要是你坐下来，米兰达说，我就替你搬一会儿木头。
0: 可是肥迪南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米兰达不但没有帮上忙，反而变得碍事了，因为他们没完没了地长谈起来，木头搬得很慢。
1: 普罗斯比罗叫肥迪南干这个活，只是为了试试他的爱情。他并不是像他女儿所以为的那样在读书，却隐着身子站在他们旁边偷听他们的谈话。肥迪南问起他的名字，他告诉了他，并且说他把名字说出来是违背了他父亲的特别嘱咐。普罗斯比罗对于他女儿头一回的违命只是微微一笑，因为是他用魔法叫他女儿这么快就陷进情网的，所以他为了表示爱情而忘记服从他的命令，也没有惹他生气。他很高兴地听着肥迪南对米兰达讲的一片话。在谈话中，王子表示，在他生平见过的一切女人中，他最爱的是米兰达。米兰达听见他称赞起她的容貌，说她比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美，就回答说，
3: 我不记得旁的女人的脸，除了你，我的好朋友和我亲爱的父亲以外，我也没见过旁的男人。我不知道海外的人都长得什么样子，可是相信我，先生，除了你以外，我在世界上不愿意有别的伴侣。除了你以外，我也再想象不出一个叫我喜欢的相貌。可是先生，我怕我的话讲得太随便，把我父亲的教训全忘光了。
0: 普罗斯比罗听到这话微微笑了笑，点点头，好像是在说，
1: 这事儿正合我的心愿，我的女儿将要去做那不勒斯的王后了。
0: 然后肥迪南又在很长一段动听的谈话里，因为年轻的王子们讲话十分文雅，告诉天真烂漫的米兰达说，他是那不勒斯王位的继承者，他要他做他的王后。
3: 啊，先生，他说，我真是个傻子，高兴的反而流起泪来了。我用淳朴圣洁的天真来回答你，既然你肯娶我，那么我就是你的妻子了。
0: 普罗斯比罗没容肥迪南道谢，就在他俩面前现了身。
1: 一点儿也不用害怕，我的孩子，他说，你们说的话我都悄悄听见了，我很同意。

斐迪南，要是我对你太苛刻了，那我就好好弥补一下，把我的女儿嫁给你吧。你所受的一切苦恼都只不过是我对你的爱情的考验，你呢是高贵的经受住了，那么就作为我的礼物把我的女儿接受下来吧，这也是你的真实爱情应得的报偿。不要笑我夸口，随便你怎么称赞她都抵不上她本人好。然后他告诉他们说，他得去办一件事，希望他们坐下来一直谈到他回来。这个命令看来米兰达一点儿也不想违背。普洛斯比罗离开他们以后，就把他的精灵艾丽尔叫来。艾丽尔很快地在他面前出现，急着要叙述他是怎么对付普洛斯比罗的弟弟和那不勒斯王的。艾丽尔说，他离开他们的时候，让他们看到听到的那些奇怪的事物已经把他们吓得几乎发了疯。当他们四下走累了，饿得要死的时候，他忽然在他们面前摆上一桌美味的酒席，然后他们刚要吃的时候，他又变成一个像鸟身女妖的东西，生着翅膀贪得无厌的怪物出现在他们面前，那桌酒席也不见了。然后叫他们大吃一惊的是，这个看来像个鸟身女妖的东西竟跟他们说起话来，提醒他们当初把普洛斯比罗赶出他的公国，叫他和他幼小的女儿在海里淹死有多么残忍，还说就是为了这个才叫他们受这样可怕的罪。那不勒斯王和那个不忠实的弟弟安东尼奥都很懊悔，当初不该对普洛斯比罗那样无情无义。艾丽尔告诉他的主人说，他相信他们是真的悔过了。他自己虽然是个精灵，也不得不认为他们怪可怜的。那就把他们带到这儿来吧，艾丽尔。普洛斯比罗说，你不过是个精灵，要是连你看了他们受苦都动心了，那么我跟他们同样是人，难道能不同情他们吗？快把他们带来吧，可爱的艾丽尔。艾丽尔很快就把国王安东尼奥和跟在他们后面的老贡柴罗带来。为了把他们吸引到主人跟前，艾丽尔在空中奏起奇妙的音乐，使得他们很惊讶，都跟着他走来。这个贡柴罗就是当年好心替普洛斯比罗准备书籍和干粮的那个人。那时候普洛斯比罗的坏弟弟把他丢在海上一条没有遮拦的船里，以为他会死掉。他们伤心害怕的都麻木了，竟认不出普洛斯比罗来了。他先在好心的老贡柴罗面前现了身，称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然后他的弟弟和国王才知道，他就是当年受害的那个普洛斯比罗。安东尼奥流着泪，用悲伤的话和真诚的悔悟哀求他哥哥的宽恕。国王也诚恳地表示懊悔，不该帮助安东尼奥推翻他哥哥。普洛斯比罗饶恕了他们，当他们保证一定要恢复他的爵位的时候，他对那不勒斯王说，我也给你预备了一件礼物。于是打开一扇门，让他看见他的儿子斐迪南正在跟米兰达下棋呢。没有比他们父子这番意外的相遇更快乐的了，因为他们彼此都认定对方已经在风浪里淹死了。奇妙啊，米兰达说，这些人多么高尚啊，世界上既然住了这样的人们，他一定是美丽的。那不勒斯王看见年轻的米兰达长得这么漂亮，风度又这样优美，也跟他儿子一样吃惊。这个女孩子是谁？他说，她好像是把我们拆散了又叫我们团圆起来的女神。不，父亲，斐迪南回答说，他看出父亲也像他自己初看到米兰达的时候那样弄错了，所以笑起来。她是凡人，可是非凡的上天已经把他给了我。父亲，我选中他的时候没能征求您的同意，当时我没想到您还活着。他是这位著名的米兰公爵普洛斯比罗的女儿，我久闻公爵的大名，可是直到现在才见着他。他给了我新的生命，成为我的第二个父亲，因为他把这位亲爱的姑娘

0: 娘嫁给了我，
1: 那么我也就是她的公公了。国王说，可是说起来多奇怪，我先得请求我这个儿媳妇的饶恕。
2: 别提了，普洛斯比罗说，咱们既然有了这样快乐的结局，就不必去回想以往的不幸了吧。然后普洛斯比罗拥抱他的弟弟，又向他保证饶恕他，还说贤明的掌管一切的老天爷让他从贫瘠的米兰公国被赶出来，只是为了好叫他的女儿继承那不勒斯的王位。因为正由于他们在这个荒岛上会面，国王的儿子才爱上了米兰达的。普罗斯比罗安慰他弟弟的这一番宽厚的话语，使安东尼奥十分惭愧和懊悔，他哭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慈祥的老贡柴罗看到这场令人快乐的和解，也哭了，祈祷上天祝福这一对年轻人。普罗斯比罗这时候告诉他们说，他们的船很安全地停在海港里，水手们都在船上，他和他女儿第二天早晨要陪他们一起回去。这会儿他说，请来分享一下我这寒碜的洞窟里所能款待的吃的东西吧。晚上我要把自从我在这个荒岛上岸以来所度过的生活讲给你们听，给你们解解闷儿。然后他叫凯列班去预备食物，并且把洞窟收拾好。这些人看到这个妖怪的粗形丑相都大吃一惊，普罗斯比罗说这是他唯一的仆人。普罗斯比罗离开荒岛以前解除了艾丽尔的职务，这个活泼的小精灵快乐极了。尽管艾丽尔是主人的一个忠实仆役，他却老是渴望着享受充分的自由，像一只野鸟那样无拘无束地在空中翱翔，在绿树底下，在悦目的果子和芬芳的花丛中漫游。机灵的艾丽尔，普罗斯比罗在释放这个小精灵的时候说，我会想念你的，可是你应该去享受享受自由了。
3: 谢谢你，我亲爱的主人，艾丽尔说，可是让我先用和风把你们的船吹送到家，然后你再跟帮助过你的这个忠实精灵告别吧。主人，等我恢复了自由，我会活得多么开心呢。
1: 这时候艾丽尔唱起这只可爱的鸽子。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6: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最近有被一大批粤语老歌洗脑，想起了那些听过千千万万遍却依旧非常喜爱的歌曲。这些歌曲陪我们走过了人生很多重要的阶段，在我们对生活失去希望的时候给我们鼓励，在我们对爱情感到迷茫的时候重新帮助我们找到新的方向。那个时候也许我们还只是半大的孩子，是这些歌曲陪伴我们，塑就了我们的音乐品味、听歌习惯，是这些歌曲陪伴我们

长成了想象当中或者是意料之外的那个完全不一样的大人。所以今日份的听歌主题是千万遍的粤语金曲。当我第一次看到《大话西游》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这首歌曲好听。画面上出现那一片空茫的大漠，想起那一首悲伤的歌曲，无论是歌词所表达的意境还是歌曲本身的旋律，这首歌曲都在后来被我认作是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讲述的是无奈又哀伤的刻骨相思之情，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必说，安静的听歌就好。有人说，当你真正的看懂了《大话西游》，你就真正的懂得了爱情。那么当你真正的听懂了一生所爱，你就真正的懂得了什么是哀伤与无奈。卢冠廷用粤语吟唱的这首经典情歌，感人柔情当中带着苦涩与悠扬，配合着电影里的伤心离别桥段，再次让人深感人生就是遗憾的组合。那个人的样子好怪，我也看到了，他好像一条狗。此时卢冠廷的一生所爱恰到好处的响起，为这部99%的喜剧片画上了一个悲伤的句号。2013年的《西游降魔篇》里，舒淇再次演绎了这首歌曲，较之卢冠廷的空灵动彻，新的版本更加的沉郁，也更加的浅白，好像在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既有无边的感慨，也有无尽的思念。2016年电影《大话西游3》也推出了由卢冠廷夫妇重新编曲的《一生所爱》。在20年后，经过了时光的沉淀，卢冠廷和唐淑琛对于至尊宝和紫霞的爱情也有了进一步的解读。新作《一生所爱》的节奏韵律柔情又不失强劲，在歌词当中也添加了一份深远悠长的意味。那些摄人心魄的旋律和耐人寻味的歌词相互碰撞，把大话情侣的旷世爱情表现得十分到位。但今天要听到的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版本，来自卢冠廷和莫文蔚《一生所爱》。

多年之后再看，依旧觉得黄伟文是一个意念丰富、奇思妙想的填词人。他善写情歌，善用比喻，用词奇异，大胆创新，每每都能在歌词内外收到言外之音的效果。这首歌曲延续了一贯的风格，委婉的旋律和歌词含义，以及 Twins 深情的演唱，使这首少女的梦幻之作熠熠生辉。在第二遍的高潮之后，乐器组奏出了宏伟的旋律， Twins 蜕变成了真正的天后，最后在宁静的意境当中结束了全曲，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舒服。来自 Twins 下一站天后。

陈百强的歌声中包含着那份抑郁与苦涩的情绪，给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同时，编曲上在流行曲的基础上也加入了大量的民乐乐器，比如说笛子和古筝，也真正的能够感受到那种独特又不突兀的中国风味。来自陈百强，偏偏喜欢你。

我小时候一直不知道陈慧娴唱了几十年的《千千阙歌》究竟是什么意思。这首歌曲的原曲是日本歌手近藤正彦的《夕阳之歌》，因为它伤感的旋律非常适合陈慧娴《永远的朋友》这张离别的专辑，所以就把它收录到了这张专辑里。直到后面我才知道《千千阙歌》的英文是 Thousands of Songs， 千万首歌的意思。明白之后再听歌曲，仿佛再次找到了歌曲的精髓。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

这是一首非常神奇的歌曲，在曲风上来说，我完全不喜欢这种峡谷柔肠的风格，但是好像又能从那种激昂大气当中听到一些细腻的感情。这是一首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的老歌，武侠豪情和儿女情长，让听过的人都没有办法不哼唱起来。世间始终你好。

作为谭咏麟1994年专辑《梦幻的笑容》当中的招牌曲目，它几乎成为了谭氏情歌的代表作。在中国香港的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上，这首歌曲都被当作毕业歌来演唱，堪称一曲象征了90年代华丽与浪漫的离歌。来自谭咏麟，《讲不出再见》。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还是阿朱。最近经常和朋友聊到关于中年危机的话题，好像达到一定年龄之后，无论你面对的是家庭、事业、孩子、父母，或是其他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危机这个词总是蕴含其中。而当我再次听到这些老歌的时候，脑海当中的画面感却非常的清晰，那是我拥有了 MP3 反反复复去听其中的某一首歌的日子，那是我依旧精力旺盛，会和朋友们出去熬夜 K 歌，反复在 KTV 里面练习着那些我们喜欢的金曲，是我刚刚开始独自面对这个社会，直到生活的不易，是那些披星戴月早起出发的日子里耳机里传出的歌声，是那些完全不懂感情是什么，以为自己正在经历全世界最伤痛的爱情的时代。正是这些歌曲陪伴我们走过了青春，所以当我们在听它的时候，我们想到了那个人、那件事、那段时间和那个时候的自己，这也许才是歌曲当中最珍贵的东西。它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它是那一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它是让我一听就会眼泛泪光的音乐记忆。今日份听歌主题，千万遍的粤语金曲。富士山下是 Eason 继群夏之城之后的第二主打，也是专辑 What's Going On 的点题之作，旋律优美动人，此作再次邀请到了曾经为 Eason 写下过单曲《夕阳无限好》的林夕。在林夕的笔下，此次的爱情场景转换到了日本的富士山下，词风也非常的唯美细腻，讲述的是一段让人无限回味的缠绵苦恋，流露出带点哀伤的情怀，而 Eason 的温柔而低回的唱腔也把歌曲的情绪表露无遗。富士山下一经推出，就凭借着超动听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占据了当时的电台榜首。属于我们的青春歌曲，来自陈奕迅《富士山下》。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没理由相恋，可以没有暗涌，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这一句歌词就看到了主人公想爱对方，但没有理由也没有勇气相爱的无奈。平静的水面上，暗地里已经翻腾了很多次，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已经发生了很多无法预料的变化。王菲的演绎搭配上了钢琴的伴奏，让这首歌曲听起来悲伤到好像在讲你我的真实故事。来自王菲，暗涌。

0: 凄楚动人的曲调、跌宕起伏的旋律和直抵人心的歌词，这是一个让人动容的故事。管弦乐的形式以及点缀的歌剧和声，让这首歌曲有了一种悲壮的形式意味，而不仅仅是小情小爱的哭诉。这是李克勤在音乐路上找到的变化，更具力量感，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听觉冲击。来自李克勤《月半小夜曲》。
1: 仍然已在山绵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他是温拿五虎的主唱和吉他手，是曾经很多少女的梦中情人，就算是老旧的照片也显得非常的帅，还主演了许多琼瑶阿姨的苦情戏。他是《新精武门》里的潇洒哥，他风神俊朗的长相让每一个看见过他的人都深陷到他的魅力当中。来自钟镇涛，《让一切随风》。

用一首非常热闹和火爆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它是张学友几百首歌当中最摇滚的情歌，尤其是最后的那一声撕心裂肺的狂吼。在94年那些甜的发酸或者发腻的情歌当中，他刚好一改风格，杀出这匹狼来，不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效应，而且还引领时尚，名副其实地站到了歌坛领跑者的位置当中。来自张学友，饿狼传说，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听歌， 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新民歌，乘着歌声的翅膀，让我们跨越时代的潮流，来听民歌在不同时代散发出的不同魅力。

首先让我们回到千年前的南北朝，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流传于北朝的一首乐府民歌，一般认为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诗作。这首诗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开头两句交代敕勒川位于高耸云霄的阴山脚下，将草原的背景衬托得十分雄伟。接着两句用穹庐做比喻，说天空如蒙古包盖住了草原的四面八方，以此来形容极目远望，天野相接，无比壮阔的景象。最后三句描绘了一幅水草丰盛、牛羊肥壮的草原全景图，有静有动，有形象，有色彩，风格豪爽明朗，境界开阔，音调雄浑，语言明白如画。时光流转到如今，历代文论家和文学史论著作一致对他给予好评，对他的学术研究也是经久不衰。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张群航这名歌手对《敕勒歌》大气辽阔的诠释，又让人们见到了牧草低伏、一望无垠的草原仿佛就在眼前，在音乐的递进中仿佛看到一幅幅画卷，辽阔无际的草原，飞驰奔腾的骏马，时疏时卷的白云，盘旋天际的鸿雁，日落前漫天的晚霞，还有流动着的豁达辽远的豪情。

0: 时间来到上世纪，接下来我们来到几十年前的东北。歌曲《新货郎》是东北民歌中的一首经典作品，郭颂老师作曲并演唱。这首歌节奏欢快，歌词淳朴，风格突出，韵律十足，通过东北方言的演唱，赋予了歌曲强烈的画面感和冲击力，将东北人民勤劳朴实、豁达风趣的形象深情并茂地描述了出来。这首歌曲是一首说唱曲风的音乐作品，歌词和旋律的紧密结合，使歌曲中货郎的形象栩栩如生，增添了歌曲的人物色彩。
1: 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身来又暖和，小孩用点吃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呀，我给他带来汉白玉的。

大娘一听抿嘴乐耶，心说货郎你好风格，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管不住，把我的镜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哦，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啊，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但等到明天风雨不误送到你们那个托儿所，还给你捎来那眼镜盒来呀。四晚霞照山坡，货郎我推着空货车，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吧。送货千里不嫌远，翻山越岭过

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这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赛米红似火，大豆结角滴了嘟噜蜜，气死风的谷穗压弯了壳，十里八村炊烟起呀，呱呱乱叫鸭子鹅，清汤瓦舍南山下，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

0: 拖车来呀。
1: 星货郎是一首能够体现民真善美的歌曲，运用淳朴的东北方言演唱，完整地讲述了货郎售卖货品的整个过程，从开始的叫卖，到介绍车上一应俱全的货品，再到与年迈的老大娘交谈，最后到回家路上的喜悦，每一个瞬间都耐人寻味，听后还会让人流连忘返，而这可能就是东北民歌的魅力所在。接下来时间来到2022年，我们要听到的是歌手戴星梦露所演绎的《星货郎2022》，歌曲活泼欢乐，连青年演唱家雷佳都忍不住点评说，这是把原版的推着小车来送货改成了具有现代气息的直播间里带货的节奏。一起来听《星货郎2022》。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首先来听一听《长江之歌》。《长江之歌》可能是很多人记忆当中熟悉的歌曲，这首歌是由胡宏伟作词，王世光作曲，纪晓琴演唱。这首歌创作于1984年，是央视纪录片《话说长江》的主题曲。《话说长江》是一部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和人文的纪录片，由于是我国观众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纪录片，播出之后空前热烈，得到了观众们的喜爱，主题曲《长江之歌》火遍全国。说到这部纪录片和这首主题曲，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故事。纪录片是1983年播出，而歌曲却是1984年才创作完成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纪录片《话说长江》原本是没有主题曲的，只有一段没有歌词的旋律作为片头曲。没想到纪录片一经播放，便在央视创下了40%的收视记录，观众朋友纷纷来信赞扬，随即央视便向全国征集歌词，为原来的主题旋律配上歌词，这才有了后来大家听说的《长江之歌》。在作曲方面，1982年《话说长江》的制作组邀请曲作家王世光创作了一首50秒的纯音乐，用以做纪录片的主题。王世光看完长江的航拍镜头后非常震撼和感动，闭门创作了许久才完成了这段不到1分钟的旋律。节目播出后，央视建议以这段旋律为基础创作一首歌曲，有了歌词之后，王世光便为《长江之歌》写出了完整的曲谱。制作组响应许多观众的来信建议，向全国征选主题歌词，最后选定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作词人胡宏伟的歌词。在演唱方面，请来了中央歌舞剧院的女高音歌唱家纪晓琴首唱。1984年，这首经典之作《长江之歌》就这样诞生了。激昂的旋律，雄伟的歌词，对长江的赞美，表达了人们对母亲河的深厚情感。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长江之歌》的改编版。在电视节目中，学院派的歌手代表龚爽带来了《长江之歌》，唱出了长江从涓涓流水、潺潺流淌到奔流到海的波澜壮阔和激荡豪迈，让听歌的人犹如置身于长江的两岸，亲耳听闻浪花飞溅的震撼与感动。而龚爽所改编演唱的《长江之歌》也得到了原作曲者王世光的高度评价，他说老歌新唱别有新趣。一起来听龚爽演唱的《长江之歌》。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乡愁是现代诗人余光中于1972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歌，诗歌中通过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啊、而现在等等这样的几个时序语贯穿全诗，借着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些实物，把抽象的乡愁具体化，概括了诗人漫长的生活历程和对祖国的绵绵怀念，流露出诗人深沉的历史感。整首诗语言浅白真率，情感真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歌手郭曲和许茹芸联手演唱的改编版的《乡愁》。郭曲以余光中的《乡愁》为蓝本，创作了一首充满思念

位的《以后》，这首歌将一段感人的故事娓娓道来，用自己的方式架起了新民歌与年轻观众之间的一道桥梁。

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在缅甸北部最大的华人后裔聚居区是果敢，其实并非如此，而是掸邦第二大城市腊戌，叫腊戍也对，这只是一个音译。腊戌是北掸邦的首府，北掸邦有好几个县，也包括了佤邦和果敢。网络上能看到对腊戌的人口民族构成一些数字，但是有很多版本，从十几万到八十万都有。这里有一个最新的人口统计调查，腊戌的区域面积12867平方公里，2020年总人口80万，这是整个县的面积和人口。这个县的首府也叫腊戌镇，这里大约有30万人口，华人占比达到了50%，有60多所的华文学校，高中就有10所，汉语是教育的第一语言。当然，学校里除了汉族学生，也有大量其他的少数民族。毕竟就一个腊戌县，除了华人、缅族人以外，还有当地的掸族以及印度人、苗族人，其他10几种少数民族。拿大家熟悉的佤邦来比较一下，佤邦的高中只有1所，缅甸好像没有专门的华文大学，毕竟缅北汉人后裔的精神归宿在昆明，有能力上大学的会到云南读书。缅甸的北部和西北部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交汇的地方，有多古老呢？可以诉说到汉朝，有史可查。那时候就有了哀牢国，在这里就有了几十种不同技术的部族。从今天的分析来看，后来的百越人、底羌人、三苗、孟高棉，来自南亚的人群，甚至更古老的5-6万年前就迁徙到这里的 CD 系人种，这是一种基因标记方法了。它代表的意思是棕色和黑色的人种，数万年来他们都共同生活在一起。到了近代，以英国为主的西方列强染指到了南亚以及缅甸地区，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也在这里想打下自己的地盘，于是这里的格局变得更加复杂。诸多因素造成缅甸在今天的东南亚群体当中仍然是一个贫穷动荡的形象。从考古

0: 学的角度来看，距今10000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缅甸伊洛瓦底江边的村庄已经形成有人类居住了。那时候当然没有政权，而是原始社会氏族阶段。历史上首个统一如今缅甸大部分地区的政权是公元220年的飘国。建立这个国家的飘族人，据考察是来自如今的中国西南部分一支藏缅语族的部落。飘国延续时间较长，它是建过后来的南诏国与大唐帝国的。唐朝还有专门的记录是关于飘国的音乐。前面我们说过，这块土地有太多的民族，飘国之后像其他的羌人以及孟人还有善族各民族在缅甸的土地上建立了各自的城邦。又经过了几代王朝，缅甸的主体民族缅族才逐渐的形成。公元1044年，这里形成了蒲甘王朝，但没过多久碰到了从北方高原崛起的元朝蒙古人。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历史的时空之内，人们的迁徙活动是非常广阔和广泛的。比如大家熟悉的缅甸另一个民族克钦，他们与我国的景颇族、傈僳族有亲缘关系。相传是从7世纪开始，就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沿着横断山脉一直南下。大约11世纪左右，克钦人在今天缅甸境内形成。又比如缅甸第二大民族善族，其实与我国的傣族、泰国的泰族、老挝的老族、印度的阿萨姆族属于分布在不同国家的跨境民族体系。缅甸的第三大民族克伦族也是从中国西北南迁的羌人后裔，而且据考证，他们进入缅甸的时间比缅族还要早。这些少数民族一直共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但英国殖民时期有意识地打压缅族，扶持少数民族，这些政策进一步加剧了民族之间的矛盾。直到1947年，被誉为缅甸国父的昂山将军与少数民族签订了著名的槟榔协议。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承诺缅甸在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独立后，要成立一个联邦制国家，将制定适当的政策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和文化，各民族有平等关系，要共同建立新缅甸。但是1948年缅甸真的独立后，却没有兑现各种承诺。于是之前提到的克伦人首先打出了旗号，建立了自己的民族武装。此后缅甸境内就涌现了数十支各自的民族武装。可惜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今天还没有结束。事实上的分裂割据阻碍了国家的统一，也就阻碍了这块土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好比一片花园应该有各种不同特色的花朵，但是如果这里变成丛林，花朵成了猛兽，那这里的情况就不会好到哪儿去。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0: 今天我们要去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缅甸，去看看那里的窄轨铁路和火车沿线的生活。
2: 清晨，薄雾微蒙，阳光开始亲吻土地和那些早出的人们。在缅甸，铁路线延伸到了各个城镇，火车成为了主要的交通工具。无论是外出访友还是务工经商，火车都成了人们的最佳选择。上车，这是乘客们非常熟悉的过程。

0: 这是一列短途列车，这趟车上上下来往的乘客很频繁，他们一般是到不远的地方去工作或者做买卖。缅甸列车车厢的设计非常偏重实用，争取节省出更多的空间来存放货物。缅甸的火车站入口没有人查票，可以随意地进出站台。检票的程序是在火车开动后才开始的。这种短途列车就像是缅甸人的公交大巴。在人类历史上，交通便利的地区往往就发展起来，达耶也是如此。由于有了火车的优势，达耶市场发展了，沿线的人们都喜欢来这里做生意。
1: 耶，美丽吧，贵地吧，自由地吧。耶，我来了，你来，你来，大家来，你们好。
0: 坐上缅甸的火车，就能看到这里的人们安详宁静的生活。曼德勒位于缅甸中部的伊洛瓦底江畔，是缅甸的第二大城市。曼德勒是缅甸内陆地区的交通枢纽，曼德勒火车总站处于铁路网的中心，对于缅甸来说位置十分重要。
2: 曼德勒哈太缅甸比库隆也恰恰去把的一个亲笔的马戏都在干单也啪啪马戏的比如的沙耶乌耶尼耶加马耶稣的哈里阿龙曼德勒超棒比的他那一部去把的。
0: 今天在曼德勒车站将有一列新火车开始它的初次之旅。这种新车厢是2006年中国政府无偿赠送给缅甸的。世界上现在通行的轨距宽1.435米，被称为准轨，而缅甸铁路的轨距是1米，所以来自国外的车厢都要经过改造才能使用。中国政府当时赠送了130节车厢，这些车厢也入乡随俗，工人们对客车的底座和连接部分进行了改造，以适应缅甸铁路的要求。缅甸的第一辆火车是1877年建造的，当时的车厢箱体用的是缅甸盛产的油木，油木的木质非常牢固，散发着香气，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车厢之一。后来缅甸还一直生产这种奢华的列车车厢。
3: 超市工人干啥比较这是方便人的，我要六个人玩，那六个人的干这个干了菜啤酒食物各天要六个人玩的，干这个的那要那也六个人玩的，所以阿龙六个人超市的六个人可能要。
0: 在缅甸的铁路系统里，火车的调度仍旧保持着人工调度的传统。在曼德勒车站，调度员通过对讲机和电话控制并调度着39个车站的车辆运行。除了靠电话和无线对讲机来传递信息以外，还保持着一种递藤条的特殊方式。当列车过站不停的时候，车站的站长就将运行信息写在纸条上，由调度员绑在藤圈上传给司机。缅甸有些班道系统是1906年设计修建的，已经使用了100年，还在继续使用，运转良好。火车通过时，站长都要站在窗边念诵祝福的话，这是缅甸铁路的传统。

0: 缅甸铁路线上非常智慧的一个路段，是1903年建造的这段铁路。为了能让火车爬上陡峭的山坡，铁轨的线路修建成了之字形。当火车爬上第一个斜坡后，车头就成为了车尾，整列火车被车头推动着，继续爬上下一个斜坡。
1: 你等有。

0: 缅甸的许多小站设在大量出产某种土特产的村庄附近，温文车站附近的村庄就盛产鲜花，这个车站也可以说是一个鲜花车站。这些小站值班人员很少，一般就是两到三个人。丹乃是这里的站长，左温梭是唯一的班导员。这个小站每天只有三趟列车经过。站长丹乃的家就在车站旁边，每天下班后，妻子都会到门口迎接。丹乃的妻子是家庭妇女，在家主持家务。
1: 那是你啊，没那白嘛，我他们哎，没那啥多，他们吃吧，没那啥，他们吃就比来看嘛，就阿里。
0: 丹乃的生活是安宁而幸福的。在缅甸的大地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生活景象。

0: 扳道员佐温梭虽然很年轻，但已经是一个很熟练的铁路员工了。他热爱自己的这份工作。
1: 有要的就能挖老多西边。那超阿姑呢就来了，超远的也要的，是不？真的呢，东了就叫西边，那东了就叫西边。虽然我们毕竟离老宅远来的，是不？那挨着我这一门子的也多，没有一个，像我们这 engineer 都。离老太要着，伊就那路过去拉来来的，那路过啊，三三嘛，台湾滩上那旅游嘛哩，嘛就那离老那点着的，那离老老是比较，那路过啊，准备来的。南边的哦，南边的路，就那好比较的。
2: 老
1: 太，
0: 每天傍晚。当经过这里的最后一列火车离开后，寂静的小站开始热闹起来。孩子们在玩着自己的游戏，大人们则会在吃晚饭前踢上一会儿藤球。小站上的生活虽然单调，但是人们很快乐。道路连接的不仅是地理上的单元，更连接着人和人之间的心灵。在缅甸，装在邮件中的信息和情感就是这样通过铁路传递的。缅甸人民因此热爱铁路。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的一切都在发展，在变化，越来越令人欣喜。从古老年代形成的茶马古道，一直到如今连接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的高速公路、铁路，道路在不断地向前延伸，而流域各国之间的距离也在随着这种延伸越来越近，人民之间的心灵也因此靠得越来越近。道路所承载的已经不仅仅是运输的功能，密如蛛网的道路已经把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紧紧地连在一起。这些宽阔通畅的道路是大湄公河自区域各国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基础。

0: 澜沧江湄公河是由北向南流淌的，它从高寒的山区去到了热带的海洋，因为跨越了很多纬度，很多不同的地理区域，一路也就养育和见证了很多不同的民族和文化。比如大家很熟悉却又不甚了解的南传佛教、北传佛教、藏传佛教都在澜沧江湄公河边。中国史书上记载的百越、百蒲、低羌，他们的后代仍然生活在这片区域。澜沧江湄公河和云南、东南亚的其他跨境河流一样，这些区域里的人民都十分爱好和平，文化多元而包容。在优良的社会条件和自然环境中，他们的生活显得更加从容而自然。
1: 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条河流像澜沧江湄公河这样，从源头到入海，两岸散落着无数的寺院、宝塔和各色各样的宗教建筑。又是一个黎明，中国云南香格里拉松赞林寺的僧侣们正在为制作一个彩粉坛城而忙碌。他们先把石头捣成粉末，然后染上各种颜色，在平板上按照固定的模式画好线，再将粉末装进锥形容器里，细细流出，慢慢堆砌勾勒。坛城从梵文中音译过来为曼陀罗，意思是制造出一个想象中的完整世界，是宇宙秩序的象征。而沙粉是构筑世界的最基本元素，彩粉坛城难见却易回，美丽而脆弱，最能揭示佛教概念中世界幻化无常的本质。从这一天的黎明开始，松赞林寺的僧侣们将会用数天的时间汇聚世界上最为鲜艳明丽的颜色，来展现佛教世界中生与死、存在与虚幻的演化过程。松赞林寺矗立于澜沧江湄公河上游横断山脉的高山之中，建于公元1679年，它是藏传佛教著名的寺院之一。

澜沧江湄公河上游是中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藏族是这里最主要的居民之一，他们信奉藏传佛教，因此这片广阔的高原上遍布着寺庙。寺庙内的僧侣们除了潜心修行研读经文，还保持着许多十分古老的佛教传统仪轨。同时在每一年当中，寺庙还在不同的节日里举行名目繁多的佛事活动，这也是僧侣们最为忙碌的时刻。藏传佛教的寺庙，无论是外形建筑还是内部的布局造像，都尽显庄严神圣的意味，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权威感。虔诚的信众在这里进进出出，天灯、布施和叩拜的时候总是心存敬畏，他们的思想与生活也受到佛教的指导。在澜

沧江沿岸，多数藏民还会在家里辟出专门的房间作为佛堂，即使是不去寺庙的日子，他们也会在家中早晚供奉，从不间断。而在他们的屋外，随处可见的是随风飘扬的经幡，仿佛风也在帮人们念诵经文，远播四方。佛教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具有普遍影响的宗教，这个来自恒河流域的古老宗教在澜沧江湄公河流经的广大区域内得到发展和丰富。沿澜沧江顺流而下，佛教在这片土地上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大约公元前三世纪，佛教开始从印度向南北传播，经过中亚传到中国以及越南等地的被称为北传佛教，传到中国藏族地区的被称为藏传佛教，而传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的是南传佛教。全世界有3亿左右的佛教信徒，其中90%以上集中在亚洲。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是佛教信徒最为集中的地方，在这个地区，很多时候佛教就是生活本身。佛教不仅仅是典籍中的教义或者仪轨，而是体现在文学艺术、婚姻家庭、社会习俗、行为举止等等方面。在这里，人们实际上很难区分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尽管佛教占据着绝对的地位，但大湄公河次区域也是世界上宗教生活最丰富的地区。古往今来，各种信仰之间彼此尊重，和睦相处。在缅甸中部的石阶，10岁的昂飘乌和伙伴们就要出家了，人们正在为这些孩子筹办出家仪式所需要的贡品。第二天清早，将要出家的昂飘乌和其他孩子们都被打扮成古代王子的模样，因为当初佛祖释迦牟尼正是放弃了优越的王子生活而出家去寻求解脱之道的。在缅甸，如果一个家庭信仰佛教，那么这个家庭中的男子都必须出家当一段时间的僧人。出家这天要举行仪式，这是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仪式。经过这个仪式，就意味着他已经成为大人，所以这个出家的仪式也叫做成人礼。成人礼的队伍要绕城游行一周，然后才进入寺庙。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南传佛教的寺庙中，经常能够见到一种叫做碧波罗的树。当年佛祖释迦牟尼就是在这种树下悟得正道的，于是后人便将这种树称为菩提树。菩提在梵语中的意思是智与觉，菩提树被广大的信徒们顶礼膜拜，奉为圣树。入仪式开始了，昂飘乌和他的伙伴们被剃去了头发，这表示除去尘俗烦恼。剃度完成后，孩子们换上出家人的袈裟，他们就是沙弥了。沙弥是南传佛教中最初级的一个僧阶。小沙弥们进入寺院后，首先要学习戒律，然后是佛教教义，
人生哲学，还要学习数学。

语文、手工艺、绘画等内容。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暴风雨，以往的一切都只是个开场的引子。在海上有这么一个岛，岛上只住着个叫普洛斯比罗的老头和他的女儿米兰达。米兰达是一个很美丽的年轻姑娘，她到这个岛上来的时候年纪还小得很，除了她父亲的脸以外再也记不得别人的脸了。他们住在一座用石头凿成的洞窟，或者说洞室里。这座洞窟隔成几间屋子，普洛斯比罗把其中的一间叫做书房，里面放着他的书，大部分是一些关于魔法的。当时凡是有学问的人都喜欢研究魔法，而且普洛斯比罗也发现魔法的知识很有用处。他是由于一个奇怪的机缘飘到这个岛上来的，这个岛曾经被一个名叫西考拉克斯的女巫施过妖术，在普洛斯比罗来到岛上不久以前他就死了。普洛斯比罗凭着自己的魔法把许多善良的精灵释放出来，这些精灵都是因为不肯照西考拉克斯的邪恶命令行事，曾经被他囚在一些大树干里。这些温和的精灵从此一直听从普洛斯比罗的指挥，他们的头目是艾丽尔。这个活泼的小精灵艾丽尔生性并不爱跟人家捣乱，她只是喜欢一味捉弄一个名叫凯列班的丑妖怪。她恨凯列班，因为凯列班是她以前的仇人西考拉克斯的儿子。这个凯列班是普洛斯比罗在树林子里找到的，它是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猴子也要比它长得像人样的多。普洛斯比罗把它带回洞室里教它说话。普洛斯比罗本来愿意很好的带它，可是凯列班从他母亲西考拉克斯那里继承下来的劣根性使他什么好的或者有用的本事也学不成，所以只能把他当个奴隶来使唤，派他捡柴和干些顶吃力的活。艾丽尔的责任就是强迫他去做这些事。每逢凯列班一偷懒或者玩忽他的工作，艾丽尔除了普洛斯比罗以外谁都看不见他，就会轻手轻脚地跑过来掐他，有时候把他摔到烂。

0: 烂泥里，然后艾丽尔就变成一只猴子向他做鬼脸，紧接着又变成一只刺猬，躺在凯列班跟前打滚儿。凯列班生怕刺猬的尖刺会扎着他光着的脚，只要凯列班对普罗斯比罗吩咐给他的活一疏忽，艾丽尔就会玩这一套恼人的把戏来捉弄他。普罗斯比罗有了这些神通广大的精灵听他使唤，就能够利用他们的力量来驾驭风涛和海浪。他们就照他吩咐的兴起一阵猛烈的风浪，这时候风浪里有一条精美的大船，它在狂暴的波涛中挣扎着，随时都会被波涛吞下去。普罗斯比罗指着那条船对他的女儿说，船里载满了跟他们一样的生灵。
1: 哦，亲爱的父亲，他说，如果是你用魔法兴起这场可怕的风浪，那么请你可怜可怜他们将遇到的不幸吧。你瞧，船眼看就要给撞碎了，可怜的人们，他们是会死得一个也不剩的。我要是有力量的话，我宁可叫海沉到地底下去，也不让这么好的一条船和船上所在的那么多宝贵的生灵毁灭。
0: 我的女儿米兰达，你不要惊慌失措，普罗斯比罗说，不会出什么事儿的，我已经嘱咐好了，不许叫船上的人受到一点点损害。亲爱的孩子，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你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关于我呢，你也只知道我是你的父亲，住在这个破山洞里。你还记不记得来到这个洞室以前的事情？我想你记不得了，因为你那时候还不到三岁呢。
1: 我当然记得，父亲，
0: 米兰达回答说。凭着什么记得呢？普罗斯比罗问。凭着别的房子或是人吗？我的孩子，告诉我你记得什么。
1: 米兰达说，我觉得就像回想起一场梦似的，从前我不是有四五个女人伺候吗？
0: 普罗斯比罗回答说，有的，而且还要多一些。可是这些事你怎么还记得起呢？你记得你怎么到这儿来的吗？
1: 不记得了，父亲，米兰达说，别的我都记不得了。
0: 12年以前，米兰达，普罗斯比罗接着说，我是米兰的公爵，你是个郡主，也是我唯一的继承人。我有个弟弟叫安东尼奥，我什么都信任他，因为我喜欢隐遁起来，关上门读书，所以我总是把国事都托付给你的叔叔，就是我那个不忠实的弟弟。他确实是不忠实的，我把世俗的事情完全抛在一边不管，一味埋头读书，把我的时间全都用来修心养性。我的弟弟安东尼奥掌权以后，居然以为自己就是公爵了。我给他机会，让他受到人民的爱戴，这一下却在他的劣根性里引起了狂妄的野心，他竟想夺取我的公国。过不久，在我的敌人那不勒斯王，一个有势力的君主的帮助下，他达到了目的。
1: 那时候他怎么没有杀死咱们呢？
0: 米兰达说。我的孩子，他父亲回答说，他们不敢，因为人民非常爱戴我。安东尼奥把咱们放到一只大船上，船在海里才走出几海里，他就逼着咱们坐上一条小船，上面既没有缆索帆篷，也没有围墙，他把咱们丢在那儿，以为这样一来咱们就活不成了。可是宫里有一个好心的大臣叫贡柴罗，这个人很爱我，他偷偷在船里放了饮水、干粮、衣裳和一些对我来说比公国还要宝贵的书。
1: 啊，父亲，米兰达说，那时候我是您多么大一个累赘呀。
0: 没得话，宝贝儿，普洛斯比罗说，你是个小天使，幸亏有你我才活了下来。你那天真的笑容使我能忍受住一切的不幸，咱们的干粮一直吃到在这个荒岛上登了路，从那时候起，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教育你。

0: 米兰达，你从我的教育里得到不少好处，真感谢您啊，亲爱的父亲。米兰达说：“现在，请告诉我，您为什么要兴起这场风浪呢？”告诉你吧，他父亲说：“这场风浪会把我的仇人那不勒斯王和我那狠心的弟弟冲到这个岛上来。” 说完这话，普罗斯比罗用魔杖轻轻碰了他女儿一下，他很快就睡着了。因为这当艾丽尔这个精灵在他主人面前出现，来报告刮起风暴的经过和他怎样处置了船上的人。尽管米兰达永远看不见这些精灵，普罗斯比罗却也不愿意让他听见他跟空气谈话。嗯，他会这么觉得的。 勇敢的精灵，普罗斯比罗对艾丽尔说：“你的事情干得怎么样呀？”艾丽尔把这场风暴有声有色地形容了一番，又说水手们怎样害怕，国王的儿子腓迪南是头一个跳下海去的。他父亲认为亲眼看见自己心爱的儿子被海浪吞下去死掉了。其实他很安全，艾丽尔说。 他交抱着胳膊坐在岛上一个角落里，哀悼着他的父王的死。他也认为国王准是淹死了，他连一根头发都没有伤着。他那身王子的衣服虽然给海浪浸湿了，看上去倒比以前更华丽了。这才是我的乖巧的艾丽尔嘞，普罗斯比罗说：“把那个年轻的王子带到这儿来吧，一定得让我女儿见见他。” 国王在哪儿？还有我的弟弟呢？我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在找腓迪南呢。艾丽尔回答说：“他们没抱多少希望，以为眼睁睁看见他淹死了。船上的水手一个也没少，尽管每个人都以为只有他自己得了救，他们虽然看不见那只船，可是他安全的停在港口里。”艾丽尔，普罗斯比罗说。 交给你的差事，你已经很忠实的办完了，可是还有一些事要办呢。还有事要办吗？艾丽尔说：“主人，请允许我提醒您一下，您曾经答应过释放我，请您回想我给您做了多少重要的事情，从来没有对您撒过一次谎，没出过一次差错，伺候您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发过一次牢骚。这是怎么回事？” 普罗斯比罗说：“你忘了我是把你从什么样的磨难里救出来的了？你难道忘记那个凶恶的女巫西考拉克斯了吗？她上了年纪，又好妒忌，腰弯的头都要着地了。她是在哪儿出生的？说，你说说看。”“主人是在阿尔及尔。”艾丽尔说。“哦，是吗？”普罗斯比罗说。 我得把你的来历说一遍。我看你是不记得了。没有人听到这个坏女巫西考拉克斯的妖术不害怕的，所以她从阿尔及尔给赶了出来。水手们把她丢在这里。你这个精灵心太软，不能照着她的邪恶命令办事，她就把你囚在树里。我发现你时，你就在那儿哇哇哭着呢。要记住，是我把你从那场磨难里搭救出来的。 对不起，亲爱的主人，艾丽尔说，他因为自己显得忘恩负义了，觉得很惭愧。我会听凭您的使唤。就这样吧，普罗斯比罗说，到时候我总会释放你的。然后他又吩咐艾丽尔下一步该做些什么。艾丽尔立刻就去了。 他先到刚才丢下腓迪南的地方，看到他仍然垂头丧气地坐在草地上。啊，少爷，艾丽尔看到他的时候说：“我马上就把你弄走，我得把你带去，让米兰达小姐看看你这漂亮的模样。来，少爷，跟我走吧。”然后他开始唱了起来。 你的父亲睡在五英寻下的深渊，他的骨骼变成珊瑚，珍珠正是他的眼睛。他通身没一点点腐烂，只是受到海水的变幻影响，变得富丽而又珍奇。 海上女神们每小时为他敲丧钟，听哪，叮当当，我听到了他们的钟声。关于他那失了踪的父亲的这个离奇消息，很快就使王子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了。他惊奇地跟着艾丽尔的声音走，一直被引到普洛斯比罗和米兰达那里。他们正在大树荫底下坐着呢。米兰达除了他自己的父亲以外，从来还没有看见过男人。
1: 米兰达，普洛斯比罗说，告诉我，那边你看到了什么？
2: 咦，父亲，米兰达非常惊讶地说，那一定是个精灵。天哪，他怎么在东张西望啊？父亲，他生得真好看，他不是个精灵吗？
1: 不，女儿，
0: 他父亲回答说，他也吃也睡，跟咱们一样有各种知觉。你看见的这个年轻人本来是在船上的，他因为难过有些变了样子，要不然你很可以说他是个美男子。他失掉了他的同伴，这时候正在四下里找他们呢。
3: 米兰达本来以为所有的男人都跟他父亲一样，面孔很严肃，留着灰胡子，所以看到这个漂亮的年轻王子的相貌，他分外喜欢。肥迪南在这个荒凉地方遇到这样一位可爱的姑娘，同时由于他听到的怪声音，觉得一切都是不平凡的，所以他认为自己一定是来到一个仙岛上了，而米兰达就是这个地方的仙女，于是他就这么称呼起她来。他怯生生地回答说，她并不是仙女，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他刚要讲自己的身世，这时候普洛斯比罗打断了他的话头。他看到他们互相爱慕，心里十分高兴，因为他看得出他们是像我们平常所说的一见倾心了。可是为了试试肥迪南的爱情究竟靠得住靠不住，他决定故意为难他们一下。于是他走过去，正言厉色地说，王子是个到岛上来的奸细，想从他岛的主人手里把这个岛夺去。跟我来，他说，我要把你的脖子和脚捆在一起，叫你喝海水，吃贝葛、甘树根和橡子壳。
2: 不成，肥迪南说，除非我遇到更强大的敌人，我拒绝接受这样的待遇。说着他拔出剑来，可是普罗斯比罗把魔杖一挥，就把他定在原来站的地方，不能动弹了。米兰达紧紧抱着他的父亲说，你为什么这么残忍呢？父亲，请您发发慈悲吧，我要做他的保人，他是我一辈子所看到的第二个男人，我觉得他是个正经人。
1: 住嘴，
0: 他父亲说，
1: 女儿，你要是再说一个字我就要骂了。怎么，你想袒护一个骗子吗？你一共只看到过他和凯列班，就以为再没有比他更好的男人了。告诉你傻丫头，大部分男人都比他强得多，就像他比凯列班强一样。
3: 他说这话是为了试试他女儿的爱情靠得住靠不住。
2: 他回答说，我对爱情并不抱什么奢望，我不想看到一个比她更漂亮的男人了。
1: 来吧，年轻人，普罗斯比罗对王子说，你没有力量来违背我。
2: 我实在没有，肥迪南回答说，他还不知道是魔法叫他失掉了所有抵抗的力量。他很吃惊，发现自己不得不莫名其妙地跟着普罗斯比罗走。他一路回过头来望着米兰达，一直望到看不见他为止。当他跟着普罗斯比罗走进洞窟的时候，他说，我的精神都给束缚住了，就像在梦里一样，可是只要我每天能从我的牢房里望一眼这位美丽的姑娘，那么这个人的恐吓和我浑身感到的软弱无力对我
4: 就都算不得什么了。
3: 普洛斯比罗把肥迪南在洞室里关了不大功夫，就把这个囚犯带出来，派了他一个很苦的活，还特意让女儿知道派给他的这个苦活， 然后假装到书房去，偷偷地望着他们俩。普罗斯比罗吩咐肥迪南把一些沉重的木头堆起来。王子一向干不惯这种吃力的活。不久，米兰达就看见他的情人快要累死了。
2: 哎，他说，不要太辛苦了，我父亲正读书呢，这三个钟头以内他不会来的，请你歇歇吧。
3: 啊，亲爱的小姐，肥迪南说，我可不敢，我得先干完了活才休息呢。
2: 要是你坐下来，米兰达说，我就替你搬一会儿木头。
3: 可是肥迪南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米兰达不但没有帮上忙，反而变得碍事了，因为他们没完没了地长谈起来，木头搬得很慢。普罗斯比罗叫肥迪南干这个活，只是为了试试他的爱情。他并不是像他女儿所以为的那样在读书，却隐着身子站在他们旁边偷听他们的谈话。肥迪南问起他的名字，他告诉了他，并且说他把名字说出来是违背了他父亲的特别嘱咐。普罗斯比罗对于他女儿头一回的违命只是微微一笑，因为是他用魔法叫他女儿这么快就陷进情网的，所以他为了表示爱情而忘记服从他的命令，也没有惹他生气。他很高兴地听着肥迪南对米兰达讲的一片话。在谈话中，王子表示，在他生平见过的一切女人中，他最爱的是米兰达。米兰达听见他称赞起她的容貌，说她比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美，就回答说，
2: 我不记得旁的女人的脸，除了你，我的好朋友和我亲爱的父亲以外，我也没见过旁的男人，我不知道海外的人都长得什么样子。可是相信我，先生，除了你以外，我在世界上不愿意有别的伴侣。除了你以外，我也再想象不出一个叫我喜欢的相貌。可是先生，我怕我的话讲得太随便，把我父亲的教训全忘光了。
3: 普罗斯比罗听到这话，微微笑了笑，点点头，好像是在说，这事儿正合我的心愿，我的女儿将要去做那不勒斯的王后了。然后肥迪南又在很长一段动听的谈话里，因为年轻的王子们讲话十分文雅，告诉天真烂漫的米兰达说，他是那不勒斯王位的继承者，他要他做他的王后。
2: 啊，先生，他说，我真是个傻子，高兴的反而流起泪来了。我用淳朴圣洁的天真来回答你，既然你肯娶我，那么我就是你的妻子了。
3: 普罗斯比罗没容肥迪南道谢，就在他俩面前现了身。
1: 一点儿也不用害怕，我的孩子，他说，你们说的话我都悄悄听见了，我很同意。肥迪南，要是我对你太苛刻了，那我就好好弥补一下，把我的女儿嫁给你吧。你所受的一切苦恼都只不过是我对你的爱情的考验，你呢是高贵的经受住了，那么就作为我的礼物把我的女儿接受下来吧，这也是你的真实爱情应得的报偿。不要笑我夸口，随便你怎么称赞她都抵不上她本人好。然后他告诉他们说，他得去办一件事，希望他们坐下来一直谈到他回来。这个命令看来米兰达一点儿也不想违背。普罗斯比罗离开他们以后，就把他的精灵艾丽尔叫来。艾丽尔很快地在他面前出现，急着要叙述他是怎么对付普罗斯比罗的弟弟和那不勒斯王的。艾丽尔说，他离开他们的时候，让他们看到听到的那些奇怪的事物已经把他们吓得几乎发了疯。当他们四下走累了，饿得要死的时候，他忽然在他们面前摆上一桌美味的酒席。然后他们刚要吃的时候，他又变成一个像鸟身女妖的东西，生着翅膀贪得无厌的怪物出现在他们面前，那桌酒席也不见了。然后叫他们大吃一惊的是，这个看来像个鸟身女妖的东西竟跟他们说起话来，提醒他们当初把普洛斯比罗赶出他的公国，叫他和他幼小的女儿在海里淹死有多么残忍，还说就是为了这个才叫他们受这样可怕的罪。
3: 那不勒斯王和那个不忠实的弟弟安东尼奥都很懊悔，当初不该对普罗

0: 斯比罗那样无情无义。艾利尔告诉他的主人说，他相信他们是真的悔过了。他自己虽然是个精灵，也不得不认为他们怪可怜的。
1: 那就把他们带到这儿来吧，艾利尔。
0: 普罗斯比罗说，
1: 你不过是个精灵，要是连你看了他们受苦都动心了，那么我跟他们同样是人，难道能不同情他们吗？快把他们带来吧，可爱的艾利尔。
0: 艾利尔很快就把国王安东尼奥和跟在他们后面的老贡柴罗带来。为了把他们吸引到主人跟前，艾利尔在空中奏起奇妙的音乐，使得他们很惊讶，都跟着他走来。这个贡柴罗就是当年好心替普洛斯比罗准备书籍和干粮的那个人。那时候普洛斯比罗的坏弟弟把他丢在海上一条没有遮拦的船里，以为他会死掉。他们伤心害怕的都麻木了，竟认不出普洛斯比罗来了。他先在好心的老贡柴罗面前现了身，称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然后他的弟弟和国王才知道，他就是当年受害的那个普洛斯比罗。安东尼奥流着泪，用悲伤的话和真诚的悔悟哀求他哥哥的宽恕。国王也诚恳地表示懊悔，不该帮助安东尼奥推翻他哥哥。普罗斯比罗饶恕了他们。当他们保证一定要恢复他的爵位的时候，他对那不勒斯王说，
1: 我也给你预备了一件礼物。
0: 于是打开一扇门，让他看见他的儿子肥迪南正在跟米兰达下棋呢。没有比他们父子这番意外的相遇更快乐的了，因为他们彼此都认定对方已经在风浪里淹死了。奇妙啊，米兰达说，这些人多么高尚啊，世界上既然住了这样的人们，他一定是美丽的。那不勒斯王看见年轻的米兰达长得这么漂亮，风度又这样优美，也跟他儿子一样吃惊。
1: 这个女孩子是谁？他说，她好像是把我们拆散了又叫我们团圆起来的女神。
2: 不，父亲，肥迪南回答说，
0: 他看出父亲也像他自己初看到米兰达的时候那样弄错了，所以笑起来。
2: 他是凡人，可是非凡的上天已经把他给了我。父亲，我选中他的时候没能征求您的同意，当时我没想到您还活着。他是这位著名的米兰公爵普洛斯比罗的女儿，我久闻公爵的大名，可是直到现在才见着他。他给了我新的生命，成为我的第二个父亲，因为他把这位亲爱的姑娘嫁给了我。
1: 那么我也就是他的公公了，
0: 国王说，
1: 可是说起来多奇怪，我先得请求我这个儿媳妇的饶恕。
3: 别提了，普洛斯比罗说，咱们既然有了这样快乐的结局，就不必去回想以往的不幸了吧。
0: 然后普洛斯比罗拥抱他的弟弟，又向他保证饶恕他，还说贤明的掌管一切的老天爷让他从贫瘠的米兰公国被赶出来，只是为了好叫他的女儿继承那不勒斯的王位，因为正由于他们在这个荒岛上会面，国王的儿子才爱上了米兰达的。普罗斯比罗安慰他弟弟的这一番宽厚的话语，使安东尼奥十分惭愧和懊悔，他哭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慈祥的老贡柴罗看到这场令人快乐的和解，也哭了，祈祷上天祝福这一对年轻人。普洛斯比罗这时候告诉他们说，他们的船很安全地停在海港里，水手们都在船上，他和他女儿第二天早晨要陪他们一起回去。这会儿他说，请来分享一下我这寒碜的洞窟里所能款待的吃的东西吧，晚上我要把自从我在这个荒岛上岸以来所度过的生活讲给你们听，给你们解解闷儿。然后他叫凯列班去预备食物，并且把洞窟收拾好。这些人看到这个妖怪的粗形丑相都大吃一惊，普罗斯比罗说，这是他唯一的仆人。

0: 普罗斯比罗离开荒岛以前解除了艾丽尔的职务，这个活泼的小精灵快乐极了。尽管艾丽尔是主人的一个忠实仆役，他却老是渴望着享受充分的自由，像一只野鸟那样无拘无束地在空中翱翔，在绿树底下，在悦目的果子和芬芳的花丛中漫游。机灵的艾丽尔，普罗斯比罗在释放这个小精灵的时候说，我会想念你的，可是你应该去享受享受自由了。
1: 谢谢你，我亲爱的主人，
0: 艾丽尔说，
1: 可是让我先用和风把你们的船吹送到家，然后你再跟帮助过你的这个忠实精灵告别吧。主人，等我恢复了自由，我会活得多么开心呢。
0: 这时候艾丽尔唱起这只可爱的鸽子，